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4: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

心尽弦，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我想到一刻忘记温柔对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听。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靠谱吗？
0: 湖南电台。

0: 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
1: 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我们的颜色，
12: 是希望的颜色。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起，杨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就像那蟑螂与沙虫鸡，每当想起你

0: 风景
1: 这样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止步。

0: 想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建。

0: 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
1: 联动体系改革的缩影。湘潭市博物馆馆长潘丽。
2: 在省市联动的统一规划下，上展的展品来自于湘潭境内出土的所有文物，包括湖南省博、长沙市博物馆以及我们湘潭县湘乡市湘潭出土的珍贵文物，全部在我们的展现上可以看到。
3: 改革落地以来，全省博物馆加快一张网建设，推动文博资源全域统筹、共建共享，实现珍贵文物常态化下沉借展、跨馆巡展，打通了省市两级博物馆的藏品流通壁垒。依托湘建万年特展，国宝级文物闵方雷出差到市级博物馆展出时，还曾引爆当地观展热潮。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姜猛。
4: 以湘建万年特展矩阵为载体，截至2026年6月，已统筹借展文物2316件套，带动基层馆人气成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怀化市博物馆国宝巡展期间，客流量较往年上涨了17倍，岳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同比增长7.6倍。
1: 通过湘建万年文博特展矩阵建设，全省各市州博物馆的策展团队也在实战当中快速成长。衡阳、岳阳、怀化、湘潭多地博物馆与湖南省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深度合作，从展览策划、文物借展到展陈设计全程参与，有效促进了基层博物馆的人才培养。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姜猛。
4: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探索将湖南省博物馆的人才管理模式、培养体系和激励制度逐步覆盖到分馆，打通
3: 行动具体任务，系统性推动合作模式转型升级。
1: 湖南作为全国对非经贸合作活跃度较高的省份，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两大国家级平台，对非经贸合作底盘持续夯实，贸易体量、经营主体、合作领域持续扩容。十四五期间，全省对非贸易规模稳居中西部第一。
3: 今年上半年，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湖南企业抢占新赛道，在相关前沿领域提前布局。
1: 这些即将出国打工的工业机器人产自湖南士比特，目前已经在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工厂当中大量使用。机械臂上搭载高精度相机，小到1米，大到10米的工件，它都能代替人工进行尺寸在线量测，2分钟就能搞定汽车部件全检。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邓俊杰。
5: 比如说半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不能完成那个全检，它只能那个抽检。
1: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拿下了新加坡冰鲜猪肉市场的中国独家入场券。国内卖不动，国外抢着要，湖南猪肉到底凭什么？我们先来说说背景。湖南是全国第三大养猪省份，光上半年就出栏了超过3100万头生猪，猪多了供大于求，收购价自然往下掉。猪养出来了卖给谁，成了摆在湖南养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湖南生猪产业协会秘书长彭英林。
6: 湖南是养猪大省，我们这些年年畜呢稳定在6000万头，将近1人1头猪。那么这个我们是消耗不了的，那就在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之后出口，又可以增加外汇，提升这个猪肉的附加值。
3: 但想把猪肉卖出去，门槛可不低，尤其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冰鲜猪肉市场

0: 历来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壁垒最高之一。兽药残留、微生物、重金属，超过100项检测，任何一项不合格，整批货直接退货。过去这个市场长期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传统供应国垄断，但湖南偏偏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今年1月29号，新加坡食品局一纸公告，湖南成为中国唯一获准向新加坡出口冰鲜猪肉的省份。这张入场券分量有多重呢？等于告诉全世界，湖南猪肉的品质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
1: 拿到门票只是第一步，怎么把猪肉保质保量地送到新加坡人的餐桌上才是真本事。位于常德汉寿县的湖南华乐食品是全国首家拿到这个出口资格的企业。为了让猪肉先到新加坡，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急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梅昌杰：
2: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0: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峰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2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湖南新五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伟：
3: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1: 国内猪价跌，海外路拓宽，香猪出海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农产品不能只盯着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标准做高一点，把产业链做长一点，二师兄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0: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蔬菜生产迎来传统扶缺期。为了保障市民菜篮子量足价稳，湖南多措并举，全力稳住蔬菜生产与市场供给。记者梁瑞报道。
1: 在长沙县黄泾镇一个辣椒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辣椒。该基地种植辣椒100多亩，7月底迎来集中采收，日均产量超2000斤。为了应对高温炙烤，基地露天的地块套种玉米，配套了滴灌喷灌系统、科学控水、远洋航行的勇气和胆识。参观学生王嘉林：
4: 跟随郑和的宝船下西洋的海外丝绸贸易路线，可以帮我复习一下历史的知识，而且我也见到了更加宏伟和一些不可思议的外贸商品。
0: 在湖南雨花非遗馆，不少亲子家庭通过扎染、皮影演绎、女书提扇、古法油纸伞制作等沉浸式非遗体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湖湘非遗魅力。进入暑假以来，湖南雨花非遗馆迎来全国多地及国际青少年的研学团队，包括2026年汉语桥来华团组研学夏令营，以及美国青少年湖南非遗研学夏令营成员等。湖南雨花非遗馆馆长邓运娇：
5: 一个月时间以内接待了100多批次的全国各地的研学团，大概是5000多人。因为我们馆内来开发有30多项的这种体验项目。
1: 这个暑期 China Cool 风靡全球，湖南张家界成为西欧游客来华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记者刘畅报道。
0: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入境游订单中，张家界以16.3%的占比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火热的数据在各大景区得到印证。张家界市文旅广体局数据显示，仅7月一个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便达10.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6%。客源地覆盖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天门山。

0: 景区七月日均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约 15%， 同比增长超 51%。大峡谷景区入境游客占比已
1: 冲击，连续打出几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制造出不错的破门良机。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湘西队沉着应对，防线众志成城，

0: 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电台微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

0: 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回唱凝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

0: 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

北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

0: 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10。

0: 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声声。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从服务生产到服务生活，如何让服务业持续唱主角？湖南给出的答案是努力构建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在中国能建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围绕火电发电的远程控制正在开展一场头脑风暴。2021年起，长沙市天心区率先开展科技副总试点，由区财政出资聘请高校的专家学者到企业兼职，助力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2024年6月，长沙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专家来到这里，带领团队开展火电湿度调风控制优化、光热系统一键启动等项目攻关，帮助企业攻关了一批行业痛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振江：
1: 科技副总这个引进以后啊，能解决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近两年的签约超过了8000万，产生的这个实际的营收也超过了3000万。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7.0%，底盘愈发坚实。围绕重点服务业这一支柱产业，长沙不断提升科技、数据、人社等部门的服务效能。在天星树谷，从安徽过来的互联网企业联图科技今年入驻后，获得了营业执照办证、水电、办公场地租金减免等一站式服务。上半年，天星区重点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速12.6%。长沙市天星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张海霞：
2: 我们数据局开通一站式服务，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社保、税务一系列专业的难题的时候，我们联动相关的主管部门，共同为企业解决难题。
0: 湖南还大力推动物流、商务等服务业提质增效。在岳阳的程林基新港远程控制中心，依托湖南港航多式联运全要素管理平台，三名操作员轻点鼠标即可精准远控8台厂桥，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

0: 当前，湖南以岳阳成林矶港为核心，已完成一江一湖四水共28个码头、79个千吨级以上泊位的整合，构建起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开放大动脉。湖南省成林矶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信息化主管刘波。
1: 我们就把全省的周边配套的包括车辆和船舶的运力资源也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整合了，提高这个船舶的满载率，
0: 超市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梅昌杰。
2: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